0: 创出了新高，对不对啊？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多头的信号啊。中泰证券认为呢，科技行情也已经进入到了右侧的启动阶段啊。这一判断如果得到了产业数据和业绩方面的，就是 email 啊，一个非常古早的东西，我们现在早都不用了啊。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电子邮件是他们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所以 Muse 可以去帮他们整理电子邮件。每个人的邮箱里可能这个积累了几百封上千封没有去看过的邮件，对吧？那么 Muse 来帮助他们整理啊。外国人来说，邮件一积压，他们压力会很大，因为他们必须得处理工作的，包括这个什么各种申请的，都是通过邮件来的啊。所以 Muse 帮他们去处理，这一下子就火了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软件或者是 AI 智能体 AI agent 已经出现，并且已经帮助一些人解决了实际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讲未来微软包括腾讯包括阿里，对吧，大概率的会出现类似于啊，比如说缪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AI 智能体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缪斯对于老外来说是一款杀手级的软件啊，是一款杀手级的软件。但是啊，对于这个整个行业来说，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咋好用，或者说对于我们说没用，但是可能另外的杀手级的软件已经在路上，可能接连的就会出现啊。但是啊，我们说这是产业的逻辑，不是说产业逻辑有了以后相关的这个
1: 上，因为就是说主力炒作股票的思维和我们老百姓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在那里老百姓认为好的时候，你大多数都是在追涨的。
0: 对，
1: 老百姓为什么赔钱，为什么被套，都是低位不敢买，然后去买高位的，觉得你觉得这个行情好了，你要追了，对吧？因为这种思维的好都是主力培养出来的。
0: 嗯，
1: 那这个培养的结果就股价拉高你才会相信嘛，你拉不高你也不相信嘛。
0: 嗯，
1: 对吧？
0: 好，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房地产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对吧？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水泥啊、普钢啊，其实今天都还是有所表现的哈，这个都在涨幅榜上。那么关于一些其他的板块，比如说这个像创新药，其实最近走的也还不错的，对吧？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科技板块，这个战友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1: 创新药这个板块，我觉得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它是最有望 GT 人工智能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行情，而且部分的创新药已经开始明显的有机构抱团迹象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板块不能小觑，回调我觉得都是机会，
0: 嗯，
1: 对吧？然后今年你看都是偏消费的，
0: 嗯，
1: 对吧？你看白酒，前两年是黄酒，现在白酒，对吧？也开始启动了，啊，都是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东西，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看白酒，大家有几个看好白酒的，对吧？我前段时间讲白酒是机会，又有几人相信？现在你看白酒慢慢的都在启动。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用主力的思维来看待市场，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不看好，所以它就不好。行情好不好，不是你看不看好，对吧？它是由主力看不看好，老百姓都是在跟随，对不对？那么现在你看，很多资金都在往这些方向切，那你说你还不看好，那你做什么呢？做高位的吗？
0: 好，那您刚才说到了一些我们说的一些消费板块啊，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创新药，那关于 AI。这个软件或者 AI 硬件这方面您最近有关注吗？因为我们看到也是随着这个一些这个外围的一些消息，对吧，包括这个 Meta 推出的这个缪斯啊，也被视为这个海外的杀手级的 AI 应用啊。那关于这些板块啊，您最近有关注吗？
1: 昙花一现，
0: 嗯，
1: 过段时间还有比它更好的，
0: 就过段时间
1: 就跟 OpenCollo 一样，对吧， Collid 也是这个样的，对吧？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过程，就不是终极形态，它只是创造了一个概念。比如说我们 OpenCollo 可能要自己的本地部署，但是它在你去用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在服务器里面把你部署好了，对吧？当然我们以前 OpenCollo 也可能在这个虚拟的云端去进行部署，但是这个过程是你在做。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用我就已经在云端部署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它现在我看了

给他，然后在企业在这边交钱之后，然后呢开通账号，方便管理员工对接进度，对不对？这是我们说的办公软件，它是 to 什么？它是 to B 呀。他们做的再大，市占率再高，有 to C 创造的价值更大吗？有微信，这个支付宝，这个我们说产就赚钱赚的更多吗？还是没有吧，对吧？还是没有的啊。缪斯啊，是这么第一款的，我个人认为是第一款的消费级应用。未来啊，它出现了之后，未来会百花齐放啊，未来会百花齐放。是的，永远都有更好的，永远是有更好的啊。但是啊，有一款好的，会占领大家的心智啊，会占领大家心智。这些先发的这些标志性的事件，会催生我们说更多的 AI 应用，加速、加快推向市场，加速。加快的去推向市场。好，这说一些个人的观点啊，再次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以及主持人的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啊，入市需谨慎。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再次提醒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大家打卡啊，发送666888，发送666888，每天。评论啊，拿到积分，每天评论拿到积分。好，我们看到没有看见啊，就是说必须持股啊，坐等节后红包啊。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啊，这个我能为自己的这个决策负责啊，我能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但是我不能为别人的决策负责，是吧？如果大家近期已经有了不少的收益啊，考虑还是可以减减仓，对吧？落袋为安一些，毕竟钱赚到手上才是关键的啊！哎，关键的。你看，好，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半天，对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财富上，东方财富上，对吧？置顶的一篇文章就是个人 agent 的时代的到来啊，个人 agent 时代的到来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近日 Meta 发布的个人这个 AI 智能体缪斯登顶了美国 Apple Store 免费应用总榜，消费级 AI 跨向应用自主拓展之行啊。其实刚才跟我说的差不多啊，这部分就不说了，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研报的这个观点哈，在风险和机遇并存的背景之下，智能体对于软件行业的重塑价值开始

0: 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高温烘烤、无菌包装，各道工序高效有序，无缝衔接。工人们规范操作，精细把控，全力赶制节日订单，确保各类月饼保质保量供应市场。食品厂生产技术主管王潘：
1: 我们这边月饼分为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滇式。另外，口味上还增加了手工蛋黄酥、现烤现卖的鲜肉月饼。今年我们也新推出了黄油皮月饼、脆脆系的月饼，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顾客。为了照顾老年群体饮食习惯，我们在传统苏式月饼上增加了淮安三宝、淮山药、红皮八分、芡实作为原材料，还有一款红泽湖虾皮月饼。
0: 据了解，企业近期陆续接到省内外批量订单，订单数量持续稳步增长。食品厂厂长江春：
2: 从八月底以来，我们已经开足马力，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目前平均我们每天的产能5万颗左右，按照目前的产能，我们会维持到中秋前一两天。我们的月饼除了供货给淮安当地，我们还向外供货，比如广东、浙江等等。
3: 哎呀，这个一到快过节的时候啊，那节气这个节日相应的一些美食就开始要在市面上开始推出了啊。真的是，你说月饼吧，年年到中秋它肯定有。有人说，哎呀，这些月饼真是吃了发胖啊，这个是老传统，就那几样啊，看了都烦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到这个时候呢，就得应景的吃上那么一口啊，才叫过了这个节。再有呢，就是现在啊，这个月饼不断的推陈出新啊，我有时候在网上刷这个视频，看到一些啊非常有特色的月饼，特别是看到啊这个主播在那吃的时候，哇，真的是垂涎三尺啊。比如说我经常刷到的什么叫乌芝麻月饼啊，就是外面是大米的，白色的，里面的全是黑黑的芝麻。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是看主播吃的时候觉得哇，真的是超好吃。还有什么巧克力脆皮乳酪月饼，你一看它的图片，你就忍不住想咬一口，哇，看起来真的是好诱人啊。哦，还有什么宋式美学月饼，那这月饼美的真的就是你不敢吃，不忍心吃，就想把它放在家里啊，仔细的去欣赏，特别的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搭配。还有那些养生月饼啊，都说月饼吃多了会发胖啊，会怎么怎么着，哎，现在有养生月饼，山药豆沙月饼啊，你看这是不是养生月饼啊？早饭的时候来一个真的特别的好。再有呢，就是那种咸咸的、脆脆的，啊，这个油滋滋的那种月饼，刚刚从烤箱里烤出来，你就站在旁边，那股香气袭来，你肯定是扛不住的，肯定要花钱买，是不是？哇，真的是现烤的月饼，那叫一个啊，诱惑呀，特别的好吃啊，真的，也希望大家以后有。

0: 有机会啊，可以到烤炉旁边去买月饼啊，比你在超市买的那种感觉会更好。所以节日的这样的一些礼仪性的这种小礼物啊，这种月饼，咱们呢还是要备上的。一个呢是送给亲朋好友，再有呢就是自家吃，这也是对节日的一种尊重。好，那么眼下呢，也正是很多地产好物上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江苏各地的果园就迎来了成熟采收期了啊。最近呢，我们很多的果农啊，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啊，趁着这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啊，一派繁忙的景象。再加上中秋国庆双节就到了，你说现在你忙不忙啊？是不是特别忙？好，看看有哪些地产好物来和大家分享呢？
1: 走进连云港灌园县。

0: 盒来销售。你像我们的脆香，我们会全部放在树上不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国庆期间，全部提供给游客来做一个采摘的体验。
1: 这两天，苏州吴江恒善的蜜橘开始采摘上市。恒善街道新湖村果农李师傅介绍，现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但是味道鲜甜可口。
2: 我们这个是大分一号，熟的早一点，带黄点。

0: 到如今春夏秋三季轮材全周期利用，当地正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条，推动传统茶产业向全周期高效益方向转型升级，为茶企降本增效，茶农稳。
1: 比如说早春发芽的时候啊，像小绿叶茶还有呢茶齿货这些主要害虫，它还没有大量繁殖，所以呢一些春茶它是几乎不用药的啊。那么到了夏天，高温多雨，虫子繁殖很快啊，病虫害也容易高发呀。秋天的虫害依然还有一波高峰。那为了保住这个产量呢，夏秋茶园打药的次数和药量是明显要高于春茶的。那么行业的一般规律就是夏茶用药最多，其次是秋茶，春茶呢用药是最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春茶价格是最高的啊，因为它品质也是最好的。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有农药残留并不等于就超标，不等于就有毒。我们现在正规的品牌茶园，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这家茶园啊，它在句容当地是非常有名气的，下属镇摇曳茶厂啊，也是个非常老的知名的茶厂啊。像这样的一些正规品牌茶园，他们用的都是低毒的脂溶性的农药，并且呢会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啊，什么叫安全间隔期？就是打完药之后，等到了规定的天数，一般是一周以后，啊，再进行采摘。所以呢，还有就是脂溶性的农药啊，它是很难溶进茶汤里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尽管放心啊，不要说我这个啊，这个农有农残泡了水，是不是我喝进去等于喝农药了 ？No， 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它是脂溶性的，它是。

0: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村里的事儿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通过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定期直播。那么大家呢，如果用手机来收听的话呢，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的

0: 应用程序里边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抛出的话题你还记得吗？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变的那个兴趣爱好到底是什么呢？哎呀，兴趣爱好啊真是好啊，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只要投入其中啊，你可以不需要什么什么金钱的刺激啊，也不需要别人去督促你逼迫你，你就是热爱啊，一旦投入其中就忘乎所以，特别喜欢，不需要用坚持两个字啊，我就是喜欢去做，发自内心的。什么样的事儿是你最喜欢的，一直坚持至今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请留言吧，我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说一说。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贺宇白在思考圣贤之人，还有呢海上生明月以及 NAME 等等朋友呢都已经发来信息了啊，我会在稍后节目当中把你们发来的信息呢来和咱们听众朋友共同分享，他们呢都是有非常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些兴趣爱好，我看了都很佩服啊。好，我们来听一下关于这个丰收的一些场景啊，听场景好像不对，应该是看什么什么样的场景，那么我们通过广播来感受一下。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初秋时节呢，徐州的邳州市四户镇这里呢种的一些葫芦迎来了丰收季。哎，造型别致的各种各样的葫芦缀满棚架，那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如果说在你家院子里有这么多的葫芦在棚架上随风摇曳，你是不是每天起床看了之后都是满心欢喜呢？好，我们一起呢去感受一下这样一派生机盎然的可爱的丰收景象。
1: 走进四户镇荣耀家庭农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种植户荣学涛穿梭其间，熟练地查看着葫芦的成熟情况。
2: 这个小葫芦吧，你看像这种小的吧，它生长周期呢也都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你看这样大的吧，它得三个月，有的呢还到四个月。这个大葫芦一亩地能最多在200克，对，这个小的呢能在300克，品种不同，价格有差异，每亩效益还是在2万左右。
1: 2015年，荣学涛敏锐洞察到葫芦种植的市场潜力，决定引进优质品种试种。他从山东平度精心挑选了油锤、三亭、墨绿等六个市场前景好的葫芦品种，栽下200多株幼苗。看准市场后，他逐年扩种。2026年建成10亩葫芦基地，每年成熟季慕名而来的客商和游客络绎不绝，葫芦还未下架，订单就已排得满满当当。
2: 像这样的葫芦吧，我们都是提前做好那个标记的，他们在网上看我直播时候呢，他们都已经订好了。
1: 为了提升葫芦的观赏性和市场价值，荣学涛在种植销售的基础上还积极探索深加工之路。
2: 咱第一步的打皮，把皮打完皮之后晾晒干，晾晒干之后呢，后期咱再慢慢盘，再上油，再深加工，价格的翻一倍还多。
1: 如今荣学涛每天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葫芦种植加工的全过程，耐心为全国各地的网友科普葫芦挑选技巧、养护知识与盘玩方法，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和客户。
2: 他明年呢想再扩个几亩，下步打算延伸这个深加工，等到这个晾晒干之后呢，咱再从上面刻画、烙印还有彩绘，这样手艺更可观了。
0: 你看这个葫芦啊，它就是个艺术品啊，对吧？你还得在上面刻画、彩绘啊、烙印啊什么的啊。哎，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实现身价倍增，而且呢，中国人又觉得葫芦它是一个非常有美好寓意的东西，葫芦福禄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哎，我觉得种葫芦啊，真的是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丰收时节呢，正是广大种植户、农业经营主体用钱的最紧要的关头。
3: 更多涉农主体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切实发挥政策性担保的作用，助力扬州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
0: 好，那么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说呢你对于西部地区的一些农产品呢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9月18号到20号啊，就是应该是本周的

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在我们南京呢会有一个展会，叫什么展会呢？以协作共赢促发展、消费赋能助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江苏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地区特色商品交易会啊。那么这个交易会的地点呢是在南京国展中心啊，全称叫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 ABCD 的地馆。那么整个展会面积有6000平方米，来自新疆的、西藏的、陕西的、青海的等等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地区的有近200家企业前来参展，集中展示各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和特色好物。哇，真的是太棒了。而且现场呢还会有一些产业推介、产销对接活动、文化展演等等活动。如果你去过这些西部地区去游玩过，或者呢有在那边工作的经验，我相信你对这些地方一定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啊，曾经在那边吃过的一些这些美食啊，现在呢是啊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啊，来这里进行现场的展示，你要不要去尝一尝呢？时间就是9月18到20号，9月18到20号啊，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啊，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可以尝到来自新疆、西藏、陕西、青海的一些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藏是我不变的爱好。收藏什么呢？有收音机，有书画。哎，我听说有收藏书画的啊，没听说还有收藏收音机的。你们家收藏了哪些收音机呢？哇，你真的是忠实的收音机爱好者，太棒了啊！真的是好同志哈、啊。再来看到宁静致远说，哦，我喜欢看书，喜欢听歌，非常好。我们的听众都特别热爱学习哈、啊。中国梦说，我的爱好就是听歌、看视频，听累了、看累了，人和手机一同睡觉，呵呵，一同入梦。啊，是的，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啊，伴着手机入眠。
1: 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充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2: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710-2802，400710-2802，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

0: 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0: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
2: 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1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

0: 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1: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2: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1: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0: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1: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0: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1: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10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就都可以看。
0: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1: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0: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1: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他
0: 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3: 在这边的话，只用带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0: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4: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就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0: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0: 因为宝宝刚刚2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6: 我刚刚出月子2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0: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0: 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1: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0: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在北京的一个以熊猫为主题的特色营地里，一顶顶可爱熊猫造型的帐篷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
2: 喜欢在泳池里玩，他喜欢在那个玩具小屋玩，可以在那里头做手工。我今天和妈妈来的时候，然后姥姥来了。
0: 虽然上千元一晚的住宿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到了周末和节假日，

0: 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
1: 30年了吧？
2: 那你现在高兴吗？
1: 那肯定高兴的，第一回钓这么大的。
0: 钓到大鱼的李志雄非常的开心，但他今天的收获远不止于此。临近傍晚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了。
3: 有多少？有多少？
2: 有，我估计有40多、50家。啊，
3: 他劲儿都特别大。
2: 30米。
3: 哎呦！我洗。之前有没有钓过这么大的鱼？
2: 没有，没有，第一次。
3: 第一次。等了多久呢？就
4: 等了几个小时。
2: 等了个半小时吧，个半小时。
4: 聊。
2: 第二波个半小时。
4: 你感觉有多少斤？
2: 给我拍张照。我感觉有40多。应该至少40多，这个鱼肥呀、又宽。
0: 中国钓鱼协会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钓鱼人群中25岁至44岁中青年占比达46%，已成为钓鱼主力军。在众多钓法中，最受年轻钓友喜欢的就是路亚钓，它兼具趣味与环保，轻便好上手，关键还很酷。
5: 咱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个3-4场吧。
2: 不上班啊你？
5: 上班，但是没有钓鱼，没有这个钓鱼的快乐的话，可能上班都没有什么动力。
2: 钓了多久了？
5: 钓龄13年了。
0: 90后的祖林波是一位资深的路亚爱好者，相较于传统的台钓，他觉得路亚钓更适合年轻人的理念。
5: 路亚这种钓法呢，它会比较环保，然后会比较简单。你看我们
0: 办公垂钓，正好为终日困在写字楼的他推开了一扇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新大门。
6: 喜欢钓鱼的原因，它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

0: 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15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个百分点，而看14、15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15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1: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个不需要这个就是顺水推舟完直接就可以能够就是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14、15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那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0: 那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3: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

0: 好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嗯，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2: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
0: 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

块九毛六，冲一碗只要一块九毛六，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8月多项先行指标出炉，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0%
5: 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6: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野。
7: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的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的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啊，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
8: 流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

0: 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制。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嗯，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3: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咱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2: 我觉得一定可以，我们去看看。
3: 可以，好。
4: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

0: 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它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1: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2: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0: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2: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0: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3: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0: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0: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4: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0: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5: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 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0: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0: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2: 这是插网线那个
3: 意思？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2: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1: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4: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不久前，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3: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进行了的最后一次。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1000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能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企业产值从83亿元增加到97亿元，但是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5: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下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在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元，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最近5年，他们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6: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

0: 这就是源头降碳。
1: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眼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0: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一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2: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0: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

0: 万多人就业，门店加代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200亿元，但是当地的小笼包加工企业一天就能生产上千万只。我们在嵊州认识了一位90后做小笼包生意的女生。
1: 朋友说哎，做小笼包去吧。那么我这样才一个机缘巧合去做的小笼包。
0: 2016年，25岁的裘娜辞了职，揣着凑来的40多万元回嵊州，开启了自己的小笼包店。这个决定最先不答应的是父母。在嵊州老一辈眼里，馒头佬是无奈之下的营生，并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可裘娜偏不信邪，她打定主意要让这只看似土气的包子看到另外一番景象。恒温恒湿的车间里，老面发酵，擀皮儿包褶，急速冷冻，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昼夜不停，外形规整的小笼包批量出厂。当地一家头部企业年产值已超1亿元，今年营收目标直指2亿元。
2: 每分钟大概流量有1000个包子到1200个包子左右，我们一天生产120万只左右，大概有30吨。
0: 很难想到，这家年营收上亿的包子大厂，3年前的主业还是酒店。酒店老板娄晓明跨行卖包子的起因，来自一次市场调研。全国早餐市场，速冻包子日销量数以千万计，可大多是机器量产，缺了老面发酵那股筋道劲儿。而彼时的嵊州，加工厂普遍体量偏小，根本供不上这么大的缺口。
3: 嵊州小笼包这个生产型企业啊，也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最大规模的也一天的日产量也不到30万只。不完全统计啊，光早餐端，就是每天全国各地的就是早餐端面子，就面点包子的话，至少在就是日消化在3000万到5000万左右。
0: 2023年，娄晓明砸下4000多万元建厂量产，包子大批量生产。最难的是保鲜锁汁儿，刚出笼的鲜怎么让千里之外的人吃到？他给出的答案是急速低温速冻。
2: 我们是控制在-35度到40度，30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产品速冻到-18度以下。消费者拿过去之后，然后在10分钟做成10分钟。然后还原度能达到现场包制的95%以上。
4: 这是速冻的小笼包蒸熟后的效果，我们看一看，蒸熟以后里面的馅儿怎么样？来看一看，你看那葱还是碧绿碧绿的。
0: 为了把包子玩出新花样，企业还持续研发新口味小笼包。
3: 橄榄跟青菜跟笋丁啊，一起就结合起来的这一块，就是清淡口味的一款包子，也是我们的就是一款爆品。比如说我们这款贵州酸汤小笼包呢，这也是我们特有的配方，也是我们对产品就多元化的一种尝试。
0: 跨界的不止一家，这家企业原本的主业是造冷链冷冻设备。2023年，负责人娄洪文看准嵊州小笼包产业的热潮，果断转型，把造设备标准化的本事用在了包子上。
1: 整个它是从2020年开始啊，那可能从5万、10万、20万、30万，就是每年都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增长。
0: 过去师傅包包子，馅儿多馅儿少全凭手感，上下能差2-3克。如今靠智能化设备精准管控，误差被压到0.5克以内。每只25克的标准身材，一个车间一天就能产出50万个。
1: 那这个馅呢，我们要求是10克。之前的话，员工包的时候可能上下会有2克、3克这样的差一个差异，现在我们基本上已在0.5克这样的一个差异。那么这一个车间里面一天能够达到50万个的这么一个产量，销售我们目前上半年已经销售完成了6000多万了。
5: 是啊，今年跟去年相比，
1: 那也是翻一番多了。
0: 有意思的是，生产虽已高度自动化，可捏褶这道工序，嵊州坚持人工来做。原因是老面发酵的面皮儿韧性足，机器一捏容易粘连，复刻不出手工的质感。另外，这道工序恰好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饭碗，车间里不少是一家三。
6: 为了就是适合这个颜色啊，经历了几十道的工序的研发，和肯德基的研发人一起决定，就用这个花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尽量呢，

0: 目前来说呢，就是鲜肉的、虾仁的、芹菜的、牛肉的都有。一万多家门店，每天就是几万份的量在销售啊。
1: 就是感觉还蛮暄软的一个口感，然后味道也都还不错，性价比我觉得这里是五个，然后加上一杯豆浆的话，这样子是10多块钱这个样子。
2: 跟平常的早餐价格，
1: 如果我买其他的汉堡之类的话，可能就要20左右了。
3: 小笼包从地方小吃到国民美食，靠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内容、渠道、场景的组合打法。借力洋快餐的全国供应链，嵊州小笼包从浙东小城的蒸笼里一路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4: 目前呢，我们嵊州小吃在我们浙江那么多小吃里面，是率先实现了一个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嵊州小吃呢，目前已经达到了室内外总产值200亿元，全国门店30000多家，室内 SC 认证的小吃企业79家，从业人员达到了10.8万人以上。
3: 200亿元的产业规模可不止一只小笼包的功劳，在嵊州还有两道小吃同样把生意做到了全国。一座小县城凭几样地方小吃硬生生干出200亿的大产业，一屉包子背后藏着怎样的才，是嵊州小吃的又一张名片。同样是用米做，他选的是早鲜米，这里头还藏着一个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3: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4: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本剧销量榜首。
2: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消费主张。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消费主张记者一起走进四川宜宾，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吧。
1: 站在三江之畔的观音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2: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0: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3: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0: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4: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结的温情纽带。
0: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2: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5: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0: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哪吒闹得轰轰烈烈，这个安静的山洞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6: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0: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他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1: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0: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1: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 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0: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6: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0: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7: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0: 这座文化馆不光是让你看个热闹，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敬重这位少年英雄。
4: 从哪吒文化体验馆入口到结束，全程大约有200米，这一段也是近距离触摸神像复刻摆件，顺着沉浸式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剔骨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0: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1: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吃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3: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化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0: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0: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8: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
6: 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5: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心情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2: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圣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0: 竹海深处还

0: 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1: 首元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门票成人24元，儿童票12元，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暑期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2: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
0: 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2: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0: 幽深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
3: 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2: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荪蛋藏在山间青林，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活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4: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2: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宜宾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5: 用本地劲道水面配上花生水、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本味，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打底，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0: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2: 盛夏燥热之时，必备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6: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老海，鲜红色的果香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南城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醇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搅弄东海的惬意画面拎在杯中。
0: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的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2: 在一边，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
7: 不仅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
8: 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小巧的，
7: 对，又很精美，
8: 对，很精美的一个四如电影的一个徽章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
7: 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2: 除了文创产品，来遵义一定不要错过一场沉浸式的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凭借四度的电影票根还可以打8折优惠。一部剧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再到巧渡金沙江，伟大转折用沉浸式的方式把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9: 我们整个舞台运用声光电水影。

0: 井啊几种模式，然后来采用九地这种方式来展现我们的整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4渡赤水以及最后啊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地体验那一段历史。
1: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以真实的山体为背景，用震撼的视听效果还原了那场激烈的战斗。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换上红军服装，亲身参与到演出当中，当一回红军战士。
2: 刚刚体验完了咱们这个攻打娄山关的这个实景演出，第一个呢就是场景特别的真实，确实也有很多激动人心打仗的这个场景。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哈，特别的感慨咱们革命领导人在绝境逢生，在最危急的关头仍然没有放弃哈，变被动为主动，来打赢了咱们这次4渡赤水娄山关的这个关键的战役。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后代留下的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财富。
1: 游客觉得看演出学历史这样的教育方式远比书本生动得多，也深刻得多。孩子不仅记住了4渡赤水的故事，更理解了什么是长征精神，什么是革命信仰。
3: 其实在炮火声响起那一刻，那一瞬间人还是有一些惧恐。
4: 这个票根可以到我们娄山关景区享受摆渡车的85折优惠。第二个呢，就是诗词馆免费参观，门票是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到了我们娄山关之后，现场的一些场景，一个胜利池塘、胜利邮局，包括我们云剑窑烤、云剑西风台这些的一个消费场景的一个消费，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1: 数据显示，四渡上映后，凭票根来到娄山关景区的外地游客已经达到3万多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游客来到遵义，除了体验红色文化，还可以欣赏遵义浓郁的风土人情。乌江寨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4: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童子泥少是遵义市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别看它个头小，做起来可一点都不简单。
5: 因为很多他们都喜欢小红军，它摆在家里面也摆在好看，摆在比如说我们挂在脖子上啊，放在家里面呢、啊、放在车上呢、啊、也挺好的。
1: 随着4渡的热映，童子泥少也融入了红色元素，小红军造型的泥少特别受欢迎，这些传统的非遗技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6: 看到在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堆画呢，有花鸟走兽，那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木头来做的。这个木头呢就长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在贵州是盛产这个植物。
7: 三万红军面对40万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1: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4渡电影的道具。
4: 来到我们4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4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7: 嗯，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4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1: 浮桥是4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1渡赤水的渡口了，
2: 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

0: 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1: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2: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1: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0: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2: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顶，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0: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材相结合，制成了上百种以竹为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也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

0: 阀值啊，我们觉得在这个科技的角度，可能才会有一些持续性啊。那么在此之前的话呢，可能我们觉得还是偏这种轮动为主啊，可能今天好，明天坏这样的状态啊。
1: 轮动为主啊，这个在这段时间轮动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市场当中的一些一些新的这种变化啊，可能现在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一个就是在这一波反弹过程当中，大家看到可能这个科技啊，的反弹的这个力度还是有一些超预期，或者前段时间当大家都又不都开始可能对于科技的信心已经不足的时候啊，可能认为说科技可能行情就结束了，接下来可能要回到这种老灯的行情的时候，那在这一波反弹的时候，这个科技也给了大家一些啊超预期的表现，当然可能是这个预期比较低了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表现，那是否代表着科技

0: 依旧不能啊那么轻易的就去看空或者说是去抛弃它啊。这个机会一旦情绪来的时候或者资金进场的时候，可能科技还是一个主攻的方向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聊的比较多的是关于老登当中的这个地产啊，这个反弹确实挺给力的啊，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产的这个开盘之后走的还是一路高歌猛进啊，当然今天这个回撤的这个幅度有点大啊，所以当然我们也看到近段时间这个关于地产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不乏一些小作文在盘中也是频出，也让一些这个投资者开始对于啊这个地产板块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期待啊。所以就我们就先说这两个方向啊，听听看您的一些分析。当然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也听听看您目前在关注哪些，或者说建议大家啊这个可以尤其是可以重点来关注哪些方向，他们的逻辑可能会更加的这个顺畅一些。
1: 嗯，好的，这个两个问题啊，我们逐一来解答。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觉得其实科技还是一个主线方向啊，关键是在于科技的一些细分看如何去抉择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其实科技呢，一个是承载量比较大啊，第二个本身呢科技就是一个中美，因为我们说其实国内的市场呢，在近大半年为主啊，其实大家会发现都是映射着美股的科技这个来表现啊，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比如说这个最近的这个 Meta 的股价大涨啊，其实引发了大家对于 CPU 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然后呢，第二天开盘以后，国内的这种 CPU 的一些核心的股票都是一字板涨停的，对吧？然后呢，虽然后面有一些这个破板。

0: 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忧虑的啊，或者比较的担心的啊，上从上周开始出现的这波反弹，给了大家一些信心啊。但是因为反弹到了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又临近过节啊，这个过得长假是否会打乱市场向上啊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今天呢，我们也听听看。
1: 杨九川杨老师来跟各位做一做分享，也针对着这个双节，我们该制定如何啊，怎么样的投资计划啊，也跟各位来做一些建议。杨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好，这个辛苦杨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我们还是先请您就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表现啊，来做一些分析吧。
1: 好，这两天表现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啊，比较的纠结啊，比较的纠结。 因为在本周的周一周二呢，其实表现的还可以啊。从昨天开始啊，这个周一涨的比较好，周二冲高之后呢，整个今天的调整。那从这一段时间来讲啊，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来讲，其实整个市场是总体来讲指数涨的肯定要比前面这两周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在这个小的区间内震荡。所以我们说整个市场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震荡中。 所以大家不用去说短线明天会怎样，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震来震去。但是我觉得大方向只要不错，中途的震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大家想解决这样的痛苦，比如说我把它调到月线，你看就没那么纠结了。你想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的上涨，就中途如果看日线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纠结，包括这个地方的下影线这么长，那肯定中途是有回撤比较大的地方，对吧？包括这个下影线。 那上包括这个上影线，那肯定都是因为就冲高之后回落的吧？那如果看月线，这六个月就没那么纠结。那如果大家觉得看月线，比如说像这六个月，像这六个月都纠结，那很简单，对不对？看年线，你看看年线这个涨的，对吧？你现在看着啊，四年、二五年都是涨的。那你现在看二六年是阴的啊，当然今年盘中的时候冲高过，也打压过下来过，现在反正总之算是一个阴的十字星嘛。那如果今年最后还有马上就 放假了啊，放假回来之后就是10月8号，第四季度就开战了。那第四季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阴线收回去之后又变成一个阳线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二五、二四、二五、二六连续3年都是阳线了，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痛苦或者说纠结，是因为你看的周期太短啊，你所期盼的或者所要去判断的预测的时间周期太短。 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就很辛苦。那我们从这个整个市场来说，最近大家我觉得值得值得值得比较期待的就是，大家知道最近呢券商又开始有所异动啊，整个券商板块是有所异动的。在前面这个地方我提过一次啊，异动完了以后冲高之后又再次砸漏啊，现在又开始慢慢往回收。大家知道整个的下半年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在于券商，我前面给大家提过一个观点啊。 所以我们的上证指数到现在连5幺7八没有突破啊，原因很简单，就是2015年的最高点 2900点 到现在的 1500点 左右，大概等于整个券商板块离2015年的最高点还差多少？还差将近要翻倍才能够涨到突破2015年的新高嘛？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难度系数算是，不能叫难度系数大啊，就说至少可以理解为是相对差的最远的一个指数。 因为我们的整个市场的指数，您创业板指数早都已经突破了。今年的年初啊，今年的这个4、5月份、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2015年的4000点的新高了。那我们的整个权重指数也早都突破了啊。权重更夸张的时候是在哪突破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看，2015年的高点在这，对吧？当时大概只有1200点。 等于去年的4月份、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对吧？所以这一段其实市场上5000多只股票的全 A 指数的等权指数都已经突破了，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市场陆陆续续的所有指数都会突破，而全市场现在最弱的也是差距最大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券商板块，整个证券板块是全市场指数里面差的最远的一个指数， 2900点。 到现在1500点，要想同样突破，像全 A 等权一样，像创业板一样。

0: 突破2015年的这个新高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我们市场证券板块至少有一倍的空间，一倍的空间。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年下半年乃至于明年上半年最值得期待的一个大的主流或者大的方向啊，因为它的弹性是最大的，或者说它未来的可预数减少的不算特别多啊。举个例子呢，像这个地产，万科最近涨停是62万，减到现在多少万？减到现在46万，对吧？不算特别多。你比如像这种标的，它减的就比较多了，对吧？这个地产，看它也是21年的最高点，大概在这个位置。20年的最高点，当时呢，股东人数最低的时候大概在这个位置，大概是7万多人。经过一波下跌之后，这个股东人数竟然从7万人增加到了23万人，股价跌这么惨，地产，但是人数呢，却从7万人增加到了23万人。结果呢，这一段时间整个地产股它没有跌啊，的震荡就是了，是吧？也可以理解为的震荡，也可以理解为的下跌，但是人数呢却大幅减少了，从最高的29万人，现在洗的只是10万人，啊。对吧？那他肯定要比万科理论上来讲人数减少的特别多嘛，啊，最近确实减少的特别多啊，所以大家去关注一下啊，地产板块和证券板块有可能会成为今年下半年乃至于接下来的一个大方向的指数的一个指数型行情的一个启动的点。大家知道最近在正在公布的市场上，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数据比较残忍的就是什么呢？比如大家选券商，我上一周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选啊，忘记了。给大家选一个，比如说券商板块，它就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整个证券板块它出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来选啊，比如说我调到季线，你看一下，比如说最近对吧？那个三个季度是不是？股东人数下降了总体70%。那我现在不从这个沪深 A 股里面选，我从哪里面选呢？我从板块指数里面选，哎。我从行业板概念不行啊，我 ST 去掉，我找一下，比如说证券板块啊，那就属于行业板块嘛。证券板块呢，证券板块总共多少只股票呢？我们调一下时间啊，假设今年1月1号到现在，对吧？那可以选一下，整个证券板块是50只证券，我来找最近3个季度股东人数持续降低。且从最高到现在降低70%，哎，整个50只证券板块里面，我们觉得证券好，那你要不想买证券 ETF， 他想找一个更好的证券板个股去参与的话，那你就从50只股票里面挑那种人数减少特别多的，对吧？那个，对吧？大幅减少的这个人数的这个，券商个股，那就证明筹码比较集中嘛。待会我带大家看啊，一定要看数据说话啊，不要凭感觉说话。我们来先看一看效果。那整个市场能够最近3个季度降低且降低70%的股人数只有一个，华西证券，有没有？华西证券，你来看看华西证券最高上市的时候大概多少人？大概35万人，现在已经被洗的多少人了？只剩7万人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来回震荡，人数已经被洗掉了35万人，变成7万人，洗掉了28万人，是这个意思吧？对吧？35万人变成7万人了嘛？这是一个。比如说，我再给它设置一个参数，比如说连续4个台阶下降，是吧？下降比例50%，啊，或者3个台阶也行，啊，1个台阶也行，对吧？就是4个台阶也行嘛，4个台阶。加入条件来选的嘛？你看，那选择谁呢？南京证券和东兴证券。大家知道，东兴证券呢是跟谁？信达全部被中金吃掉了，对吧？接下来巨无霸就出来了，券商的。巨无霸啊，中金公司收购了东兴证券加上这个信达证券。你们来看看东兴证券，它也是奇葩，哎，你看东兴证券怎么做到的？你告诉我，你看它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啊？真的太牛逼了！你看盘做的太牛逼了，42块钱刚开始跌到这的时候略有减少，后来在地方震荡的时候呢变化不大，后来拉这一波的时候呢人数竟然拉上去了，而且拉得很高啊，那。最高的是多少人呢？最高13万人。结果呢，这个那些游资或者说非四大流通股东，我们简称为暗庄，肯定不在散户手上了。散户肯定跑得多，不然这怎么可能人数降低一半，股份竟然还等于倒少出来多出来这7个点的股份呢？所以这个逻辑就是
1: 我往往风险就到了，或者就到顶了。
0: 是的，
1: 嗯，
0: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标的哈，我对股票肯定混得很熟了哈。
1: 嗯，
0: 像电力啊，您说。

你想我们全国都在涨那么多，你想长江电力为什么现在你觉得很好啊？因为长江电力是从多少人进来的？从9万多人，现在多少人？现在77万人。你想一想，9万人在这价格，现在77万人，你们有没有想过，9万人到77万人增加进来了68万人，对吧？68万人是不是买方？谁卖给你的筹码？

0: 美联储加息落地这种利空出尽，包括人民币有相对保持这个韧性的这一个逻辑中 ，A 股是阶段性的走强的。
1: 嗯
0: 啊，今天就像我们老师讲的，其实在这个连续反弹之后出现了一个做量的回调啊。我们看到，我们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影响吧。第一呢，其实就是说这个刚才老师也讲了，这个成交量其实是一个大幅萎缩的，从昨日的2.15万亿回落到这今天的这个1.78万亿。啊，说明这个连续上涨后，这个资金其实追高的意愿啊是明显的减弱啊，再加上这个已经市场可能已经进入到这个节前那个观望的阶段啊，这个国庆啊和中秋这个假期也比较近，马上就到了啊，这个资金部分资金会选择这个提前锁定这个收益或者啊降低这个仓位来应对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导致这个交投活跃度也有所下降。
1: 嗯，
0: 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板块轮动其实也是比较强的，像昨天我们看到是，传媒包括煤炭其实涨得比较好，而今天呢，就是这个 PCB 半导体包括金刚石散热材料这些科技硬件方向就逆势走强了，资金在这个板块。

0: 市场对这个国产算力链的一个信心。估值方面呢，其实我们觉得整体在这个AI硬件方面，其实板块内部其实分化是比较大的，部分标的经过前一轮的这个上涨之后，其实有这个交易拥挤或估值偏高的情况，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中，这个硬件产业链中有一些中游制造环节，其实通过它这个业绩的兑现，
1: 估值还是相对合理的，其实是我们认为这个AI硬件内部还是有分化的。另外还有就是创新药，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创新药其实也是比较热点，其实利好的方面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是全球的，所以在这个节前的节点呢，我们其实更建议就是持股过节，可能这样的概率比较占优。
0: 然后但是哎，你还有就是还有说，就是说虽然要持股，还有一点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也不要满仓，结构上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配置，一方面是这个科技或者有一些红利，我们有一种就是有一个结构的持仓，可能会比较好，留一定的投寸，可能也能更好的这个应对这个节后的这个情况。对，明白，就是
1: 过节期间其实还是可以拿着啊，但是仓位不要打太满，对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三季度也即将落下尾声了，展望后面的四季度，您觉得市场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和特点？也想请您简单的做一个展望。
0: 是的，根据其实历史经验看，其实四季度其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布局的窗口。回顾过去10年，其实 A 股在四季度上涨的年份还是多于这个下跌的年份的。 从上证指数包括这个沪深300、中证1000和中证2000的双红比例，我们看到大概是70、80、60、70还是比较高的。这背后其实一方面是年末的政策预期的升温，也有背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资金借信的行为的支撑，这也有就是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市场也提前在定价来年的基本面，是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的，可能说四季度的这个日历效应还是比较

0: 是因为良信他们的团队做了测算之后发现， AI 资本开支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速，不过呢也有一些风险需要投资人加以关注。
1: AI里边可能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资本开支的担忧啊。 其实我们在26年的4月份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测算， 我们重新测算了这个AI资本开支它的一个可能金额能到多少。 为什么做这个测算，是因为26年年初的时候， 老黄半年的话呢，通信涨得没有那个半导体设备ETF多， 然后它调整的幅度又比这个半导体设备ETF更深。 然后呢，它的一个业绩基本面呢，也是这个通信板块要更好啊，所以这几个方面结合下来呢，我们会觉得下半年要更值得关注这个通信ETF。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做完这个判断之后就遇到了什么事情呢？就遇到了，哎，光模块可能要被FCC，然后它要去就是有一个限制出口啦，限制出口到美国。然后半导体设备这边呢，哎，海力士啊，就是海外的这个存储的板块，它要开始买中国的设备去扩产了。 所以你会发现，即便你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基础的判断，但它可能阶段性的，它在一些短期的这种驱动的影响之下，它也会造成，哎，你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它有的时候它也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也会出现。这个就看你的一个配置的时间的长短。如果你配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还是建议通信，我们觉得它的基本面还是更强，它的一个波动率或者说体验，投资体验上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半导体设备呢，它可能会阶段性涨得很高，但是它这次调整可能没有足够的那么彻底。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它在7月份去，那你可以分出一笔小钱啊，你去做这个操作，然后你可以尽享操作的丝滑乐趣，同时呢，你也还可以保住你绝大部分的这个资产，它还能让你在这个资本市场里活下去，延长你的账户生命周期，以及延长你交易的这个乐趣获得的时间段啊，所以。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吧。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年下来，其实我们能活下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啊，我们都上过班啊，有班，然后你就还有一个启动的资金。在这么长的一个从业经验里边，然后我们都还是学会了配置这门功课。
0: 资产配置其实有两个层面，首先呢是大类资产的配置，然后呢是每个资产类别内部的配置。 说到大类资产配置具体该怎么做，梁信说，美国市场的经典资产配置理论通用的公式是用100减去自身的年龄，得出可以配置权益资产的比例的上限。但是A股市场的波动远远大于美股，市场的周期性和不确定性更强，所以呢，国内投资呢需要对模型进行本土化，适配国内市场的特征。 那么优化之后的公式呢，可以是用80减去个人的年龄，就等于权益资产配置的上限。以40岁的投资人作为例子，权益资产配置的比例上限呢，建议不超过40%，也就是说60%的稳健底仓加40%的权益投资。那么60%的稳健底仓配什么呢？ 梁信认为，标准的拆分结构是50%的债券加10%的黄金，而40%的权益资产，梁信建议说可以做全球化的分散配置。具体投资哪些市场的哪些方向呢？梁信说，这40%的资产里 ，A 股可以占到一半，也就是总资产的 20%拿来投资于 A 股。他具体谈到了 A 股的 具体的投资标的和可以采取的策略。
1: A股部分20里边的话呢， 我们是建议先做一个核心加卫星。为什么？核心一般就是用宽基，宽基放在里边，你可以发现它比较有效的能够起到就是降低你的回撤的一个作用。当然你会觉得在收益的时候它也拖了你的后腿，但是同志们，咱们不能光惦记着吃肉，咱也得防着贼挨打，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核心卫星的一个策略，它其实对于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以及市场表现不好的时候，其实都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核心我们建议就是可以做这个中证 A500 ETF， 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配置。中证 A500因为它编制规则是下沉到所有的中证三级行业，然后去掐所有的龙头股，所以它会比沪深300多一点小票。 因为沪深300就是前300个股票嘛，前300个大票的集合。然后中证 A500呢是， 要下沉到所有中证三级行业，掐完了之后呢，凑出来的这500个股票还要再去做。

0: 中正一级行业的再平衡，就是把它的行业跟中正一级行业看齐靠拢，所以它会比沪深三百多一些新经济就叫做新质生产力啊，对，它里边是一半新质生产力，一半那就一半小灯一半老灯啊，所以相对来说能够更好的代表中国 A 股市场吧。所以作为一个核心的配置，然后我们觉得它会比较好。那既然是核心加卫星那核心的配置的占比一般来说不太能低于 50% 要不然它怎么叫核心呢？ 20% 的比例里边10% 又配了中证 A500， 好，那就剩下 10% 去配这个卫星了。卫星里边我们的建议是把它做成一个哑铃的结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两三年像这种科技 AI它的波动会更高，虽然它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也更高，但它的波动也更高。然后同时呢，它一旦极致了之后，它的回撤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你在卫星里边再去做一个哑铃，面对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存活下来的概率它就更高。一般来说都是它的相关系数最好是比较低的，然后一端是就是锐度最高的。你比如说这两三年可能在哑铃的左边推荐的一般都是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相关的科技板块，那就包括了比如说我们这两三年推荐的主要就是通信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它就是 AI 的一个非常好的上游硬件的代表，北美算力和国产算力的一个结合。左端可能就是科技 AI 了，然后右端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比如说像现金流 ETF， 上至这个红利国企 ETF， 就是这个每个月分红的这个组合，然后它的相关性和科技类它肯定是不那么相关的。上半年这个红利在挨打，然后科技在大口的吃肉，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组合。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组合在去年效果也特别好，就是科技加上资源品然后资源品的话呢就是这个有色类，你比如说矿业 ETF， 它就是家里有矿，主打一个家里有矿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资源品呢基本上来说它是偏周期板块的，它和科技板块相关性也不是那么高。当然在去年你可能会觉得相关性很高，因为去年都大家都在上涨。所以这是第二组哑铃的结构，科技加上这个就是资源品。然后还有就是科技加上这种高盈利低估值的品种，就是偏价值一点的这种选品。那可能还包括比如说第三组，那就是证券板块，对吧？最近因为这几年股市是不错的，交易量是上去的，然后还有就是科创板跟投，还有就是财富管理，然后包括基金公司很多是这个券商的这个
1: 那就是 60% 是稳健底仓， 40% 呢是权益投资。稳健底仓呢可以由 50% 的债券和 10% 的黄金组成，而 40% 的权益资产里呢拿出一半投 A 股，还有最后剩下的 20% 的资金投什么呢？梁信建议说，这 20% 可以平均分配在投资港股和美股上。
0: 还可以配港股美股，对吧？我们在这里边假设我们配了 10% 的港股 10% 的美股，你不要觉得港股它不好然后你就不配我们说的是一个大类资产配置。大类资产配置的意义它是什么？就是相关性不同的资产它都要放在一个组合里边，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因为相关性越不同，它就能够越在市场走向极致的时候，在反杀的时候捞你一把。美股的话，去年我们可能会更推荐配那个纳指 ETF， 因为那时候呢还是 AI 就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先进制造业。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看一看，在一块小小的显示屏背后到底藏着一个多大的产业体系。
1: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这是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 8.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练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群。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 54%。 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2: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1: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3: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1: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先请立言还是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先进制造业集群？
4: 是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最能够体现制造业它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一类重要的载体。那形象来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啊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啊、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0: 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4: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
5: 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做单兵的冠军，就是不要做百米宽一米深的事情，要做一米宽百米深的事情，把它做深做透。所以说我觉得避免啊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各地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自己的资源禀赋、自己的产业特点来做自己最拿手的，来做自己拳头最硬的产品。
0: 像两位刚才说的智能制造赋能传统产业，各地的案例也有很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浙江慈溪、江苏丹阳看一看那里的小

0: 家电产业和眼镜产业是如何换新升级的。
1: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了一款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一经推出备受青睐。
2: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这种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1: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3: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1: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4: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0: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5: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

0: 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运行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呢，也就是这些这个受这种这个气候啊等等的这种影响，那么像这个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全国电网呢都多次出现负荷的这种高峰。那么在这种供需双重这种夹击下呢，我们实现了这种电网的稳定运行和这个用电的这种高峰的这种平稳。那么这也对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些这个新兴这个服务啊等等一些新的增长点，支撑他们在这种快速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这种电力基础设施。
1: 那除了用电量，我们看到八月份的用电负荷是创下了15.6亿千瓦的历史新高，比2025年最大负荷是高出了4969万千瓦。刘老师，这样一种量级突破的背后，您觉得我们的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2: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个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一个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占到

0: 现在是晚上20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从境外敲钟到 A 股上市，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前沿技术价值发现地，
4: 前沿技术的参考值。
5: 是的，现代宇舒科技这次申购呢，其实在全球都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哈。我们说这个宇舒科技它已经被视为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估值的锚啊，这是为什么呢？哈，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全球资本市场终于等来了这么热门的一个机器人赛道的一个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参考定价的这么一个估值的锚。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赛道已经火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问题就是比如说特斯拉也好，或者是飞鸽也好，他们的这个机器人一直没有实现量产和商业化，都还处在这个实验室阶段。那这个宇舒机器人呢，我们从它的公开招股可以看到，它已经实现了这个量产商业化，而且是已经实现了盈利。虽然我们说科创板也是可以允许高科技企业不盈利也能上市，但它是用踏踏实实的高的这个净利率、毛利率，还有这个很好的盈利和现金流来实现上市的。那么这也就给全球的这个机器人赛道啊，尤其是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给出了一个就是公开的定价啊，我的盈利是什么样的，我的收益率是什么样的，我的估值是什么样的。那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在这个一级市场去讲故事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股票是二级市场，都在投资人在一级市场讲故事，就是说在推测猜测应该这些公司上市后值多少钱。那么现在宇舒这个上市，它的定价其实就给了全球一个参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这个信号。第二个，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在这个前沿科技赛道上开始成为一个定义者啊，以前我们就是跟随者，就是我们上市的时候就看看这个全球的这个相关赛道的企业它的估值是多少，我们再打个折然后定一个我们的估值。现在我们成为全球估值的一个锚，我们先上市了，这也说明我们在一些硬科技赛道，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了全世界的最前沿啊，在他们还在探索还没有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这个量产5500台，这个净利润已经是这个扣非净利润有6亿啊，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业绩表现了。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以前是跟跑并跑，现在已经开始有些领域可以领跑了。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虽然估值200多倍，但是受到了热捧，投资者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申购了，不一定能中标哈，这个中签率1/1差不多，非常低。那么说明什么呢？就资本市场对于这种科技股啊，硬科技的审美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要的可能就是传统的，比如说金融啊、证券呀、什么传统的制造业呀，现在我们越来越能接受这样就是硬核的高科技企业，哪怕它这个刚刚开始盈利啊1-2年，然后呢模式未来还不够清晰，但是我们依然愿意，就是200多倍的市盈率，依然有这么多的超额认购，就非常受到了市场投资者的热捧，大家用真金白银来对它进行这个定价，说明资本上的这个审美和偏好在发生变化。
4: 那不只是宇舒啊，我们知道前不久登陆科创板的长青科技同样是受到了国内外的资本市场和产业界的一个高度关注啊。刘老师觉得像这一类的企业啊，中国的科技企业，他们承载的这种关注度和我们早年的科技企业有什么不同？
6: 这个应该说差别非常的大，就是你说到我们说到宇舒科技、长青科技啊、长青科技，然后你再往前的话呢，还有很多什么寒武纪啊、摩尔县城啊等等，这样一批在科创板和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中国的科技企业，和早在十几年前啊，有很多包括阿里啊、京东啊、美团啊等等这样一些在美股上市的这个

0: 些公司的话呢，一个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就不一样，再一个呢，整个资本市场对他们的评价的评估的这个体系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这些这个在美股上市的这些公司，当然当时是因为种种原因的话呢，它不符合在 A 股上市的这个规则，所以呢都去美股啊，或者是去港股去上市。那么它这个上市的话，总体上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它依据呢中国啊这样的一种互联网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对于中国的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然后的话呢，它对于传统的这些服务业，零售也好啊，还有餐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这个酒店这种传统的行业的改造，那么最后的话呢，能够覆盖到多少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红利，那么最后算出来这个估值啊，那么但是现在呢，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现在是靠这个科技，那么这个科技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公司，每一家的话呢都有它的独特性，一个呢是技术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啊，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1: 嗯，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
0: 我带来资金，然后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的话呢，然后 copy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看所有这些公司的话呢，基本上一个是轻资产，再一个呢就回报也快，因为这些成功的模式都已经被验证了，所以呢整个的这种美元的这个投资的话呢，一般来说美元投资，然后 VIE 的架构，这样的话呢在 A 股的话呢也没办法上市，所以的话呢大多去海外去上市，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惯性，那么大家这么多年来就是纳斯达克敲钟，对吧，那就是因为它的门槛也比较低啊，就是说你达到了一种，只要你商业模式成立，对吧，我这个资本的话呢我已经算出来你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种趋势，那你就可以上市，所以大家都蜂拥去这个上市，但是这样的话呢结果就是说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轻资产的变现快的，对吧，几年的时间很快的话呢资本就可以退出，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高科技硬科技的话呢，它就需要长期的投入，对吧，长周期的，而且的话呢非常大的风险，它不是说像这个之前的话呢已经在美国的话人家那个商业模式已经被验证过了，你很可能的话你这个技术路线就是错的，你有可能投进去到最后血本无归，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资本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以前的呢，那更多的呢就是说我要配置一个中国市场的这种增长的红利，那么现在呢外资也会进入，对吧，就是说北向资金啊会随着这个，虽然是它上市的时候更多的是用的人民币资金，但是呢之后的话肯定会有大量，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公司已经有很多的外资在配置，他看的是什么呢，在压住未来啊，压住未来，因为在中国的话呢已经不断的有这样的新的原创性的这种硬科技出现，所以的话呢那现在通过这种新的估值方式去压住这些新的中国公司，那可能就是在压住未来。
1: 那今年以来我们的 A 股市场也呈现出了显著的科技化趋势，科技含量持续提升成为市场的显著特征。
2: 2026年8月13号，中国资本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长兴科技以3.54万亿元市值正式登顶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榜首，而此前一个多月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越贵州茅台，已经传递出市场价值判断转向的明确信号。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

0: 啊，或者指数基金啊，各种方式来 A 股来投资我们的硬科技企业。那么资本呢，不再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估值这个体系，它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就科技股的这个估值体系。以前就是全球资产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框架呀，对标的标的啊，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华尔街来定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啊。比如说我们一讲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斯拉，
1: 相当于谁
0: 啊？对，相当于美国版的特斯拉是吧？美国的这个
1: 亚马逊，
0: 哎，对。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开始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立的这个路线了，就不再是。这个完全去靠它，比如像我们宇树，现在我们就立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估值标杆啊，对吧？像长鑫也建立了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估值的这个标杆，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说也打造起了就是以中国 A 股的这种我们的一个估值体系，在这个全球估值里面有我们独立的一个定价的话语权了。第三个呢，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的投资逻辑也是跟那个刘老师刚才一样，他原来是投这个商业模式，现在越来越投这个综合的这个硬核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看重硬核技术了。就为什么宇树200多倍市盈率还受到这么大的追捧，一个就是它的科技是自主，90%都是自主的创新，科技非常硬。第二个呢，它在中国就是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非常丰富的硬

0: 各种啊欧洲的片子呀，实际上是这个五花八门的，就是大家都想来抢占中国市场，所以呢应该说也是无论你是哪一种口味的，或者你想要去看哪种异国风情，也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的片子包括像阿妈的情书啊，我最近到这个比如香港东南亚去看啊，哎，当地也都在热映，也就是说我们电影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已经实现了那引进来走出去。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说整体的片子呢，它这个内容为王，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就是不管你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的制作还是小的制作，像阿妈的情书它没有什么有名的演员，但是呢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剧本非常的实，导演呢也做得非常的用心，演员也演得非常的真，它就能够脱颖而出。所以呢总体而言呢，我看我们其实不仅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上已经站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而且呢其实已经向着全生态链在进发了，所以未来是一个生态竞争的时代。
1: 嗯，没错，电影的溢出效应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看到随着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从
0: 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多平台的融合，也就是说它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餐饮啊，还有你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你的这个住宿啊，旅游啊，是吧，然后包括其他的所有的平台和你的政府和你的企业和你的这个电影的公司和包括宣传呀，还有这个影业呀，还有演员本身的经济啊等等啊，其实各个平台要进行整合，然后进行这个信息的共享，同时呢要把你们所能够共有的一些资源拿出来进行一些相应的宣发和活动。所以它其实呢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共建的模式。从这里来看呢，我们看到说现在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啊，其实还是在一个初期的，未来应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1: 嗯，那我们来看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是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啊。从这样一个政策支持的角度来看，姜老师觉得电影家未来如何持续激发我们的消费心动呢？
2: 嗯，首先从供给端来看，它就是一个硬的这种物理空间的一个再造。那么传统的影院不局限于它单单的这种播放厅啊，或者一个咖啡厅，或者加一个爆米花售卖的，那么现在可以很多元，包括有一些 VR 的展示，一些甚至是一些路演，然后一些大家体会观影，然后也包括一些餐饮、一些轻食，然后一些整体的这个一条龙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物理空间场景的打造。那么影院的这种营收也不单纯的依靠票房，更多的是一个餐饮综合体、一个社交文化、城市文化交流综合体的这样一个显示。那么供应端还体现在像这种新技术、新业态，就是数字加一些消费的这种新增长点的这种不断的涌现。那么可以看到像 VR 的这种设备啊，然后像这种影厅的硬设施的改造啊，然后像这种大数据跟踪，然后不同的观影者的这种爱好体验，可以给你提供一系列定制化的这种服务。那么另外从需求端也能看到整体的这种消费闭环，然后包括观影仅仅是第一步，那么后面的这种沉浸式的可持续的这种鲶鱼的这种效应，消费不断体现出来。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文娱，也包括相应的可以参加到这个剧本创作，甚至可以影响这个影片下一步二三部的这种走势这种方向，然后也包括大家对一些传统文化、对一些特色的一些这种深度的这种体验，然后下一步不断激发出更多的这种新的增长点。
1: 嗯，那我们看到今年北京、上海等16个城市是先行探索了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啊。万哲，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如何把我们的观影流量真的转化为城市消费的增量，或者说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量？
0: 我觉得应该。

0: 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算力有多抢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计算中心一柜难求。
2: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3: 星期四下午4:26，
2: 4:33就是说没了。
3: 这是
1: 高性能内存
4: 啊，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三倍多啊，所以这个当然它增长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1: 建设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宽带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这种高宽带内存晶圆的利用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宽带内存晶圆产能？今年上半年，在内存价格上涨趋势中，多家内存生产企业利润也实现高速增长。国内内存企业长兴科技2026年一季度营收508亿元，同比增幅超700%。合肥最牛风投城市再次爆火。
5: AI 算力这个是一个0到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1: 不仅仅是内存，我们上半年还一路见证了光纤、光缆、光模块的火爆。五月初，我们在江苏南通的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已经忙到顾不上吃早餐，因为订单太火爆了。以一款全球市场热度最高的光纤产品为例，他们的出货价格在一年内上涨了10倍，但仍然供不应求。
6: 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概要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王东告诉我们，正因为全球都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
6: 我们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
7: 为什么订单增长了4倍，但是发货却只增长了1倍？
6: 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在这家企业的出口份额中，光纤已经快速增长到100%左右。王东正在为各种出口订单忙个不停。话刚说完，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8: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不提前报价了，没产能了，全部报掉了，好吧？哎，那行，拜拜。
7: 产能现在这么紧张？
8: 紧张，所以都被包掉了，尤其是光纤这一块。而且我报价都有一定的这个时效性，就是我只是报价有3天，不可能给他报长期的。
1: 来自中东的客户跟王东他们开启了一场价格谈判，一个人谈不下来就换一个人，双方的价格谈判持续了3个多小时，最终在经历多轮鏖战后，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了一致。
8: 我们原来给他谈准备涨100%了，那客户他也在讨论，那他们的成本也增加太多了，所以呢希望我们作为一个老的一个供应商战略伙伴给他少涨一点。我们跟他讲，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光缆这块材料在涨，所有的这个护套料啊，包括氦气啊，这短缺所有都在涨，所以他最终呢也是在理解了，还是同意了在新的给我们订单要涨价能达到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
1: 即使是涨价50%，中东客户毫不犹豫签下这笔订单，生怕断货。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也成为爆款，那就是光模块。 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

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怎么的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一个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要占到20%多，像日本德国的话呢高一点，也就是30%多，但中国占到60%。但是这60%呢又不是全是供应中国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的两位数增长的很多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高端的装备，包括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在服务业里面啊，就是一些比如说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

0: 仍需跨越瓶颈，消费场景产业化分步推进。
1: 产业方面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0: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脑机接口何时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发展格局，未来产业也成为了人们经常听到的高频词。什么是未来产业？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系列节目，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做科研博士，来帮助大家厘清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特种作业等等，对改善人类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系统疾病国家，
1: 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
0: 嗯，
1: 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
0: 嗯，
1: 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1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嗯，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
0: 嗯，
1: 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
0: 嗯，
1: 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三个领域的疾病，通过脑机接口呢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0: 嗯，
1: 目前我们在筛选病人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
0: 嗯，
1: 那适应症是什么呢？是要经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
0: 嗯，
1: 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
0: 嗯、
1: 渐冻症这样的病人，
0: 嗯，
1: 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
0: 嗯，
1: 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接口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接口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0: 嗯，
1: 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
0: 嗯，
1: 这个脑机接口呢是不合适的。
0: 嗯，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接口的节目。

0: 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穿的衣服就变成绿色低碳，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
1: 嗯，
0: 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开的汽车的汽车用的燃料，
1: 嗯，生物质燃料我们发现
0: 对
1: 最近已经出现
0: 了，对，这个已经非常普及的在多了。再说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能见到，现在已经有冶金，冶金大家可能过去看到的都是用高温，哎，冶金都是高温高炉，大家看到的这个钢厂的
1: 钢铁厂，
0: 哎，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冶金，它就在常温厂压下就能冶，就能可以做到冶金。我们已经能筛选的这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在常温厂压下，它就能够把金属氧化物还原成金属。
1: 哦、
0: 这样呢，我们呢以后可能未来带来的革命是什么呢？我们的冶炼厂也变成了常温厂压下的这种生物炼制厂。
1: 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第三代生物制造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内容是什么？
0: 啊，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生物制造也需要原料体系。
1: 嗯，
0: 第一代生物制造技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用淀粉、用糖做生物制造。这个现在可以说社会上已经非常普及，主要的生物制造的原材料都是淀粉类的，这是第一代。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支柱的产业来讲，我们用淀粉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中国，尤其淀粉很多是作为我们的食品或者饲料来做的。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利用秸秆，因为秸秆的量比我们粮食的产量会大。但是实际上这个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秸秆生产化学品或者生产一些食品的情况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化，因为它的运处理还比较复杂。再有一个，秸秆的量也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十几亿吨的秸秆，实际上也是不够用于制成生物制造的，因为有些秸秆大家可能看到了还要做饲料，
1: 嗯，
0: 还要做堆肥等等吧。未来生物制造要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的原料体系到底在哪？我们也经过思考，我们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用二氧化碳，因为全球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现在量非常之多。再有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我们要治理的，如果我们把减碳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生物制造有没有可能，生物制造在地球上的碳循环本身就是靠植物的绿色的光合作用。大家知道我们的碳循环在地球上靠什么？就靠植物的光合作用。
1: 嗯，
0: 但是这个光合作用是一种农业模式，它是平面放大。如果我们能用工业化的生物制造方式能够使它的效率能够提高，而且一天24小时都能干，一年365天都能干的话，这种工业模式如果做，我觉得效率大幅度提高的话，未来第三代生物制造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或者这种这个垃圾等等的这种低碳的这种原料的这种作为原料，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未来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一个生物制造的原料体系，第二个解决了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绿色低碳的问题。
1: 如果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您觉得我们中国发展生物制造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0: 中国应该说它的优势还是明显的，我们跟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
1: 嗯，
0: 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儿？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发酵工业的产能和发酵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1: 嗯，
0: 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1: 嗯，
0: 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
1: 嗯，
0: 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它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
1: 嗯。

0: 量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三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一两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这个冬虫夏草我们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出来。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些过去没有办法靠工业模式生产，是靠农业模式生产的。第三种呢，我觉得就是过去还有一种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要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尤其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一两百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哎，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很多。这是老百姓我们生活中的健康有关的，这些都可以。
1: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的生物制造整个全球的产业规模大概是万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0: 好，现在呢，就是有关的机构啊，预测在本世纪末的时候，生物制造整个的产业的产值会到30万亿美元左右，它大概占到了整个制造业的产值1/3以上。而现在全球的整个生物制造的产值情况来看呢，不到8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主，美国差不多接近不到5万亿美元左右。另外我们国家是多少呢？现在来看呢，做的工信部做了统计，大概现在的为止就是两年之前我们统计只有1.1万亿，去年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在可能不到1.5万亿左右，1.3、1.4万亿左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也是完全有可能这个成为我们国家一个新的未来产业的发力点，可能我们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们的努力。
1: 您刚才给我们举的这个量化的数据，先进水平是5万亿，我们是1万多亿，除了规模上，我们在内部的细分结构上有差异吗？
0: 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差异在哪？
0: 我们国家的生物制造的产品现在还是主要在中低端的产品为主，就是大宗的发酵产品为主的，比如说氨基酸的发酵、维生素的发酵等等吧，这些呢就是传统的发酵产品为主的。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在一些药品的做的，还有一些做

0: 有一些生物能源的，像美国的生物能源，它一年的这个一年的它的燃料乙醇都到了5000多万吨，我们中国它有200万吨，就是这些东西也是差距要大的。将来我觉得可能在健康，还有在大宗化学品，还有关键的一些材料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差异比较大的。这块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大有可为的。
1: 嗯，您觉得要弥补上这个差距或者说差异，我们需要哪些关键的短板需要补足吗？
0: 在我们生物制造关键的一些基础的数据库，包括一些设计的软件，来看这些都是国外的。你来看，比如说酶的设计的软件，比如我们数字化细胞工厂设计的软件，乃至我们整个过程优化的设计软件，基本上还都是国外。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的新的技术，我们还要迎头赶上。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酶的改造技术，像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方面呢，包括基因的合成一些技术，这些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的。
1: 嗯，
0: 我们要补齐这个短板。再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搞好就是融合，因为这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

0: 的人形机身呀，真正做到性能好，让大家呢用得起，还要用得好，啊，从技术的角度来谈的。
1: 其实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呢，有两个突破的关键点，一个就是单点突破，另外一个就是全链条产业链的尝试。
0: 对，
1: 您觉得能不能这样理解？
0: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都有。
1: 嗯，
0: 我们第一个呢，这个矩阵智能这个产业呀、啊，它有上游，比如零部件。
1: 嗯，
0: 那么上游呢，零部件有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还有伺服电机，还有这个我们的芯片啊，包括软件。中游呢，我们人形机身呢是本体，就是整机生产。
1: 嗯，
0: 下游呢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如果我们单点突破了，比如上游的单点各项技术突破了，不能在这个整机形成很好的这个集成，然后呢形成系统化的应用，那么这个人形机身也是没有做好。它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既要单点技术突破，还要整体去突破，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记得您提出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矩阵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叫通用化、轻量化和低成本。
0: 对，
1: 您觉得这三个目标实现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还有多远？
0: 我认为呢，不同的场景啊、比如我们这个未来让人形机器人应用到一些单一任务比较单一一些的场景，你比如这个我们的工业制造里面呢，物流搬运这些场景呢，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到里面去了，已经正在开始在应用了啊。这个场景呢已经在验证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但是呢，我们要让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走进服务啊，还有复杂的这些作业任务呢，我认为还有不到8年的时间，才能够给大家用得好啊，用得起，还要用得安全。当然市场非常变化快，这几年的人形机器人确实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的预测也不一定很准啊、很可能又会提前的。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要突破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矩阵智能啊，它要遇到复杂的环境，环境复杂了，那么它要能够应对，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攻克这个矩阵智能的核心的适应环境感知的技术，要应对啊、要有自适应啊、要有能自学习的能力，所以要突破单点技术呢，就是要多模态的环境感知和理解，第二个呢，还要有自适应的控制系统，啊，完成不同复杂的作业任务，那么它就要适应，这个控制也是很关键的，啊，这就是。

0: 和这个养老之家，我认为我们这个是有大量的需求。
1: 嗯，
0: 就像我们的家电，过去家电大家家家都要发展家电，
1: 以后家家都要买一个机器人了，
0: 家家有机器人。
1: 我看到您还有个预判，您觉得以后具身智能的终端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对，
1: 您觉得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上游、中游和下游哪一个环节最薄弱？我们需要补齐哪一个短板？
0: 我们。

0: 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1: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2: 那太好了
1: 啊！
2: 或者苞米苗才正高，
1: 对，
2: 我说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1: 对，
0: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3: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0: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4: 控制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0: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4: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

0: 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聚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1: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
2: 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三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2: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熔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3: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4: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个箱同一条航线在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0: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4: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

0: 但灰尘和氯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氯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氯，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1: 那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1: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0: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1: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真试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漏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0: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1: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0: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将一辆完整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存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存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0: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

0: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这个加存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1: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2: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
3: 看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4: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

0: 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1: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男士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硬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3: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0: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4: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河滩水电站这个水轮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在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0: 如
5: 100.1度分，好的，收到。
6: 好，立即执行。
0: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7: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然后白河滩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2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点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河滩又是从再次要配合电网停机2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0: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6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6座电站发电，实现6库连调。
7: 六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6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
0: 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8: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0: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9: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10: 到，开始作业。
0: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8: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

0: 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2: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2: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新兴三样掀起出海新浪潮，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
2: 咱们中国创新药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1: 新技术新政策赋能，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竞逐中持续释放新动能？
3: 当前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周韵。如今说到中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分量，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绝对稳居顶流席位。创新药更是一匹实力黑马。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的海外受

日渐富足，充满希望。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长三角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核能产业开启加速度。
2: 实际上我们共同带动了近2000家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核电建设项目当中。
1: 从第一座核电站诞生到华龙一号批量落地，中国核电经历了怎样的跨越？
3: 当时老外就说，让你的工程师放下手中的铅笔，去打开复印机。

0: 稳步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运核电机组59台，在建机组装机容量连续19年保持全球第一。2025核电站来说，这笔能源利用效率的账同样可观。核电机组的热效率从 37% 提升到了 42.5%。
1: 我们再往前走，前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这个厂房的最核心的区域，反应堆压力容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这里面一呼噜的介质能够加热到300多度，然后并且输送到蒸汽发生器，一般来讲产生200多度的蒸汽。
2: 核能生产出来的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原来只是用来发电的啊，从发电蒸汽里面呢抽出来一小部分，然后用这个蒸汽呢来加热生产我们核电蒸汽，就实现了一个对余热的一部分利用。
0: 核能产业的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国家原子能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的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明确提出，围绕核技术在医学诊疗、农业育种、食品加工、材料改性、安健安保等重点方向或领域的应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力争核技术应用产业年直接经济产值达4000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来能源首次亮相，传递出清晰而深远的信号，一个更加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未来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记者。
1: 那妹妹呢？
2: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
1: 快跑。
2: 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电影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
3: 只是为了推广，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成都的文化，我们蜀锦的这个制造技艺。
4: 现在八仙电影播完了之后，咱们这个订单怎么样？
0: 哇，这个订单简直是暴增，就是大家的这个欢迎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5: 为了在电影上映前赶制出产品，陈星宇团队通宵两班倒，硬是把需要至少两个多月的工期压缩到了八天。蜀锦制造最难的是在方寸间将八个人物肤色质感精准表现出来，团队光打样就改了八九个版本，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定稿。汉感曾在蜀地设锦官，专司蜀锦制造，因此成都得名锦官城、锦城。如今这批千年蜀锦借着电影八仙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些曾经安静躺在样本册里的传统纹样面料，特别是含有八仙元素的，成了不少消费者主动点名要找的爆款。
6: 我们蜀锦它的很多纹样都是来源于古代的一些传说呀，每一个纹样都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蜀锦的那个一个经典的纹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暗八仙，就是八仙的八宝，他们的八个宝器里面有葫芦啊，然后笛子呀，然后包括钟离权的他的一个扇子呀。
7: 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铁拐李的他的那个法器葫芦。其实葫芦的话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里面，它还有就是葫芦的意思。像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葫芦，而且我们运用了一个现代大家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熊猫，就是把福气抱回家。像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成都的一个顶流花花，那个大熊猫花花。然后呢，这里面有汉代的云气纹，然后也会有汉代的夔龙纹，
6: 底蕴是很深厚。
1: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5: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成都的八仙文化遗迹还远不止青城山和都江堰，接下来听听专家为我们勾勒的一张寻仙地图，从青羊宫出发，细数成都那些藏在地名里的神仙故事。
8: 报上这是电票的钱我们出了。
5: 街区里的一家手工文创体验店里，八仙元素的热度也上
9: 在成都市商务局的这个电影加多元模式消费的这个场景下倡导下，我们去参与的。我们目前基础优惠的商家有600多家，目前领取我们优惠券的这个新人有400多对新人。
10: 新人结婚了，他通过婚宴订餐，然后还有这个包场的电影，那么这个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45%。
5: 电影八仙的热映带火的不仅仅是成都，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地，也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片中许多如梦似幻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蓬莱火速上线观影专属福利，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蓬莱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莱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 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

0: 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0: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千百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2: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0: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像徐克老师拍的《狄仁杰的三部曲》，从那个《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有《四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的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三个电影里边看。
1: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0: 那至少得有40遍了，
1: 加起来120遍。
0: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希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2: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里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自贤就马不停蹄地往应天门赶，满脸汗珠也顾不上擦。为抢时间，7层楼梯他2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10几个来回，日均30000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麦、后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0: 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他可能不像徐克老师电影里边的那么飞天遁地，也可能不像大家了解上的在朝堂那么的威风凛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更贴近于生活里边，我觉得这样反而他更鲜活，更贴近我们，相当于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让
3: 狄戏堂恰似一弯新月，和来礼佛的人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俩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2: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长按常出入的男士，浮生云集，街巷热闹，他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4: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店里面做过不少包括电影的还有电视剧的元素，比如说以前大家童年回忆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些。
2: 王云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姑娘，这个暑假重刷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今天她特意来到汉服店，就想做一套同款造型，把电影里的神都风华穿进现实的洛邑古城里。一身奇胸如裙，搭配精致唐风妆造，王云可踩着暮色走进古城，想把这份氛围感定格下来，